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歌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阿美阿美，他们的声音天然质朴，在演唱中留出了很多呼吸的空间，我们听着就像是漫步在清晨的田野，有微风，有露水，心情也跟着变得简单透明起来，这或许是开启一天最舒服的方式之一吧。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桥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着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欣赏了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小城故事》，这首邓丽君唱红的经典，旋律里带着小城特有的温婉与闲适。李泰祥的交响版用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一份质朴的旋律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听过了小城故事，让我们在陈占美的钢琴独奏《月亮代表我的心》中停下来。这首华语乐坛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钢琴版去掉人声之后，旋律的线条反而更加清晰。陈占美的演奏轻柔而深情，那一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的告白，在纯音乐的烘托下更加纯粹。钢琴的黑白键就是最好的语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交响乐团的蓬勃生机，请欣赏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幸福像花儿一样》。这段旋律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是用管弦乐的方式来呈现，那种幸福感显得特别的饱满有层次，真的像阳光下的花儿一样，一层层的绽放，然后你的心情也跟着敞亮起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九十载风云壮阔，
9: 九十载山河铭记，
8: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9: 万水千山征途志，
0: 第一幕，涉江激战。

0: 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涉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
1: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2: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3: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4: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5: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听听第一位导呼者由张洪生演讲。
1: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6: 经历是水的上上去两位欧气。
1: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祁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祁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随着

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6: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7: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6: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7: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

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洁仪翻唱梅艳芳作品《似水流年》，歌声细腻温婉，充满叙事感。她以一种克制而深情的语气，唱出了对时光流逝的那种淡淡感怀和珍惜。这种不煽情却直抵内心的演绎，格外动人。那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钱正浩翻唱孟庭苇的经典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他的演唱为这首经典老歌注入了新鲜的 R&B 律动与少年的气息，演唱非常的松弛自然，让那一份静悄悄的情愫多了几分现代感的轻盈和真诚，也为清晨画上一个清新而略带甜蜜的句点。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位好，我是阿言。我们今天啊，来听阿凡达三火之镜啊的原声音乐。我们说说创作背景，这是一个7年的音乐工程。弗兰格林透露，整个创作历时了7年，为此写下了多达1907页的管弦乐谱。影片中音乐总时长接近3个小时，几乎是标准好莱坞电影音乐量的4倍。为此，他组建了超过210名音乐家和歌手参与的这个庞大团队，包括一个100人管弦乐团、大型合唱团等。那么，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啊，对配乐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史诗感和主题性，并坚持要求运用全新的音乐主题和质感，将音乐带入未知领域啊，和这个影片是要相辅相成的。那么，弗兰格林将影片的核心情感定义为如何面对悲痛，因此配乐的重心也放在了刻画角色内心深层的情感裂痕上。啊，我们说说啊，刚才没说这弗兰格林，这是《阿凡达：火之镜》原声音乐的这个作曲家啊。那么，《水之道》也是他写的，这是他继《阿凡达：水之道》后再次为《潘多拉星球》谱写音乐篇章。那么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啊，它的这个系列啊，不仅延续了阿凡达系列的这个宏大叙事，更在音乐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就像导演提出的那个要求。那么我们整体来说一下它的音乐风格和主题。那么与之前相比呢，火之镜的配乐在风格上显得更为沉重多变和具有不稳定性，就像刚才说的，它是放在刻画角色内心深层的情感裂痕上。音乐主题呢，就围绕着悲痛、家庭、身份认同以及回归光明的这种挣扎展开。弗兰格林通过精妙的对位法来表现人物关系，比如说啊，他会使用2条旋律，让他们在音乐中逐渐分离，甚至变得不和谐，以此来表达杰克和奈蒂利因丧子之痛而产生的隔阂和疏离感。那么乐器啊，这个特色乐器和创新，本片配乐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创新就在于为潘多拉星球的不同部落设计了独特的音乐的声纹啊，纹路的纹声纹，为风商部落发明乐器。为了片中风商部落在这个飞艇上的这个舞蹈场景，弗兰格林专门发明了全新的乐器，他设计了一种场景的鲁特琴，类似于土耳其的萨兹琴，琴弦代表飞艇的锁具啊，还设计了一种鼓，鼓面呢使用了这个和飞艇这个船帆相同的材料。这些设计图被交给艺术部门去完善，由道具部门 3D 打印出真实的乐器，然后再由演员在片场实际演奏，以确保符合导演卡梅隆一切皆需真实的原则。那么另外为灰烬部落啊构建电子声场，对于潘多拉星球上最具侵略性的灰烬部落，弗兰格林选择完全使用，或者几乎完全使用吧，我们严谨一点说，电子合成器来构建其声音身份。他认为电子元素同样能创造出仪式感和身份认同，同时他将一种蒙古族的传统弓弦乐器，我们很熟悉的马头琴啊，把他的这种狂乱质感融在其中，然后通过叠加大量的合成器层，创造出一种混乱、充满攻击性的这种音色来。那么，《火之镜》的原声专辑啊，是2025年12月5号由好莱坞唱片公司发行。那么其中还包括了麦莉·塞勒斯演唱的原创主题曲《Dreams as One》，我们刚刚听过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麦莉·塞勒斯、安德鲁·怀亚特、马克·朗森与西蒙·弗兰格林共同创作，是一首追求和谐、希望与团结的当代的流行抒情曲。好，我们现在就来，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尽可能的来完整的听它的配乐《阿凡达三》。现在我们来到Brothers, 兄弟。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朋友们，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三的原声音乐啊，现在来到风商部落。

下面来到这个盲宽 attack， 盲宽袭击，盲宽有可能啊是指的那个灰烬部落里的那个，就是袭击他是他们，这盲宽可能就是指的是灰烬部落那里的，这是一个族群或者是这个那个地区，或者是以姓氏为核心的那个村落，就类似于这样的，好像是这样，我的感觉不一定准确啊，直译过来就是盲宽袭击。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各位好，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阿凡达三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各位好，我是阿言啊，我们继续来听《阿凡达三》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放逐》。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三》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找到那个女孩。

0: 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我们继续听阿凡达三原声音乐，现在来到深海族 The Deep Ones， 也可以直译过来叫深潜者。

现在来到。伪装与逃脱。这典型的这个弦乐铜管和电子啊加节奏。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欢迎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正在听阿凡达三原声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图坤诡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
8: 朋友们，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三》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通亮恶魔。

和学习、观摩、聆听、感受，感受人内心的那种挣扎，感受在我们的大脑中啊，能够人的大脑的这潜能所描绘出的另一个世界中，在那个梦幻的世界中啊，发挥我们的想象，塑造我们的这个另一个世界，美好的，灵动的，鲜活的小天地。好，希望我们的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享受。好，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次的节目就先播送到这里，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晚秋》由作曲家李伯禅创作于2014年的晚秋时节。这首作品没有繁复的技巧堆砌，仅以舒缓婉转的旋律勾勒出晚秋时节的静谧与惆怅，既有季节自带的清冷淡雅，亦有藏而不露的绵长深情。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笛》，琵琶演奏张雅笛，钢琴演奏李伯禅。

张雅迪的琵琶演奏温润细腻，余韵悠长，在钢琴和乐队的烘托下，将欲说还休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尽属晚秋的温柔与怅然。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曲《关山月》原谱可追溯至清代毛氏寻的《龙吟馆琴谱》，经过王彦卿传谱，后来收录于梅安琴谱。《关山月》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曲风却古

古朴大气。古琴曲《关山月》以边塞风光与戍边生活为底色，融入了李白同名诗作的意蕴，既勾勒出大漠关山的辽远壮阔，也承载着将士们的思乡牵挂，满含古朴的人文质感。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山在云中隐约，林在雾中沉默，溪在石上流淌，风在树间低吟。山林溪风四者交织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西林山峰》，选自同名音乐专辑《西林山峰》。这首作品与专辑中的《春景如画》《半山听雨》《远山雾影》等曲目共同构建了一幅听觉上的山水长卷，使这张专辑被誉为可听的水墨画。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从《诗经》开始，叮咚的泉水由先民赖以生存的生命水源，渐渐生发为承载乡愁、高洁品格、隐逸情怀与哲思的文学意象。有的绵延在千年的文脉中，有的成为了留存至今的名胜古迹，比如济南的趵突泉、杭州的虎跑泉等。在我国的古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泉水的踪影，比如白居易的《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等等。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到古诗词里，去聆听那流淌了千年的泉水叮咚。

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写下了这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不仅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还还原了中华文化一套经典审美范式：清、静、淡、静。诗里的清泉流过山涧石缝，淌过松影，载着浣女的笑语和渔舟的清波。王维把秋雨初歇的山居暮色，淡远清润的秋日诗意，揉进了这股让人甘愿驻足的清泉里。这股清泉让我们读懂了王维对高洁人格、清静理想的坚守，也藏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诗意向往。

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云泉位于苏州天平山，因泉水清冽甘醇，终年不竭，被誉为吴中第一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写的诗歌《白云泉》，借泉水托物言志，思考入世与隐逸的关系，委婉地流露出淡泊名利的情感，拓展了唐代诗歌泉水意象的思想深度。白居易虽然在诗中流露出对云水闲适、与世无争生活的向往，任职苏州刺史时，他始终心系一方百姓，主持疏浚山塘河，修筑白公堤，疏通水道，排涝灌溉，极大改善了当地水路交通与农田水利。他主张轻徭薄赋，体恤民间疾苦，实实在在造福万民。待到因病离任之时，苏州百姓沿途夹岸相送，感念其德政。望月有怀，唐·李白。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兴尽愁人心。李白的这首《望月有怀》借清冷泉月起兴，勾勒出清泉、古松、寒月交融的幽静夜色。泉水此时成为了思念的媒介，面对绝佳山水风光，诗人生出对友人绵长的思念。而诗中这股流淌了几千年的清泉，映照过不知几世的松影和月光，哪怕隔着千年岁月，我们仍能顺着这泉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盛唐的浪漫和赤诚。

0: 从古至今，这一汪汪清泉水既流淌过山涧石缝，滋养着烟火人间，也流进诗词里，映照着文人的风骨。它教会我们守得住本心，才能装得下世事旷达，也能在奔波忙碌时为心底留一捧清润。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浪漫与力量。循着叮咚泉声，我们总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前行的方向。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担任手鼓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同，如同颤动的珠帘。马里演奏的手鼓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作品中段旋律热烈酣畅，仿若乐队与舞者共庆的场景。崔君淼用中阮模仿手鼓的演奏，别具特色，尽显中阮的表现力。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最近我看了一本写民族音乐家刘天华三兄弟的书《刘峰》，书中描写的刘氏三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情令人印象深刻，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刘天华先生对音乐的执着。当年他虽在北京的三所高校任教，但由于北洋政府经常拖欠教师薪水，这让刘天华的生活十分贫困和拮据，有时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但他仍然心怀复兴民族音乐的志向，忘我的学习民间音乐和西方音乐，并勤奋地创作。可以说是刘天华以一己之力把二胡这件长期被人轻贱的乐器带到了专业舞台和高等学府，为国乐的发展开拓出新局面。他的作品之所以历经岁月的洗礼仍被奉为经典，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创新的精神，他将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做到了融会贯通。刘天华对民间音乐十分重视，为了充实二胡教材，同时也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他从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昆曲曲牌中选择素材进行移植或改编。二胡曲《汉宫秋月》在他的改编作品中流传最为广泛。1929年，刘天华在留声机上听到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乐胡演奏，很是喜欢，他就把《汉宫秋月》《汉天雷》《三宝佛》三首作品记谱移植为二胡曲。《汉宫秋月》的另一曲名是《三潭印月》，乐曲来源于琵琶古曲《汉宫秋月》的第一段，但改编为乐胡作品后已变为描绘自然美景的轻快曲风，与琵琶原曲舒缓哀怨的风格差异很大。我们知道刘天华不仅是二胡演奏家，还是琵琶演奏家，对琵琶古曲《汉宫秋月》的意蕴他了然于心，在改编为二胡曲时，他将乐胡版轻快的速度放慢，发挥出二胡缠绵哀婉的音色特点，以准确表现古代宫女悲苦哀怨之情。刘天华以自己多年在传统音乐上的深厚积累，以及他对二胡这件乐器的深度理解，完美地体现了《汉宫秋月》的意境。刘天华的两位嫡传弟子，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和陈振铎，又再次扩大了《汉宫秋月》的影响力。特别是蒋风之的版本，功法细腻，乐声时断时续，极富感染力。可以说二胡曲《汉宫秋月》已超越了琵琶曲《汉宫秋月》，它传播更广，也更受欢迎。二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安如立是蒋风之的学生，他继承了蒋派二胡的风格精华，在《汉宫秋月》的演绎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增加了乐曲的音乐性，并在定弦、运弓、柔弦等方面细致处理，为听者营造出秋月照深宫、宫女哀凄楚的景象。今天我们欣赏安如立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合作的《汉宫秋月》。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子与乐队作品《观海河》。这首作品以海河作为背景，以天津石调为音乐素材，通过悠扬委婉的旋律展现传统与开放、古典与现代的天津印象。笛子演奏王自恒，协奏中央民族乐团。

邦迪常用于北方邦子戏的伴奏，笛身细且短小，音色高亢明亮有力。在音乐作品小调中，我们可以听到邦迪的演奏。在马林巴的点缀下，邦迪表现出市集的热闹氛围，我们好像看到一个俏皮的小姑娘欢天喜地去赶集的场景。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0: 2017年，《八千里路》郭雅致与世界音乐专辑由瑞敏音乐发行。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音乐作品，来自不同国家的唢呐、管子、笛子、笙、古筝、乌德琴、香鼓、吉他、四弦吉他、管风琴等乐器，跨越千年的岁月在音乐中相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专辑《八千里路》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情迷土耳其》，来听管乐演奏家郭雅致的分享。
1: 这个作品里面我首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土耳其那个曲子，因为这个曲子是给我量身定做的，等于是我

0: 约写的，因为也是伯克利一个老师，他这位老师呢是我的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他们是七拍子音乐，都是单数的，五拍子、七拍子、九拍子。那我们中国音乐都是四平八稳，都是四拍子、两拍子，所以说像他们那个中东的那个七拍子就是嘟嘟嘟哒哒哒，嘟嘟嘟哒嘟哒，跟我们就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别的着迷，我就想有机会用我们唢呐来奏奏啊，异国风情的这种东西哈。这个作曲家叫乌塔尔，乌塔尔阿肯，我就违约他，我说有这么个录音，你帮我写首曲子吧。他写了首曲子，曲名就叫《雅致 Turkish Delight》，就是我的 delight 呢，就是软糖。就他们国家呢，就有一种特别有名的土特产土耳其软糖，它起了个名字呢就是雅致的土耳其软糖，但是听起来就像比如说雅致的北京烤鸭。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软糖，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软糖啊，没吃过去。后来我就改了个名字叫情迷土耳其。
1: 在情迷土耳其中，中国的唢呐和土耳其的乌德琴共同揭开了神秘土耳其的面纱，一场横跨古今、融汇东西的盛大聚会就此启动。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万水千山征途志，
4: 第一幕涉江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涉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
3: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5: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6: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7: 是。
3: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8: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听听第一位导火者由张洪生演讲。
3: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9: 经历是水的上，上去两位翁亲。
3: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旗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旗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千年风霜，
1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是苏州的别称，

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笛子独奏曲《姑苏行》用音乐描摹了江南美景。 笛子演奏家江先卫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这首《姑苏行》，以昆曲音调为素材，运用江南丝竹的音乐特色，营造出清雅幽丽的艺术意境。《姑苏行》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舒泰，节奏轻松明快，结构简练完整，是南派笛曲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次偶然的机会，音乐人林海和几个朋友相约去了江南的水乡周庄，那里的人文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当坐在水乡的茶馆里听着评弹的时候，林海被琵琶的美妙音色打动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就有了创作琵琶音乐的冲动。 这也是林海创作音乐专辑《琵琶巷》的缘起。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专辑《琵琶巷》当中收录的作品《对歌》，来感受蒙古族长调与琵琶音乐混搭的奇妙反应。

过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二胡名曲《一枝花》又名《壮别》，由作曲家张世业根据唢呐名家任同祥的唢呐独奏曲《一枝花》移植改编。《一枝花》的曲调醇厚质朴，富有浓郁的鲁西南韵味，这首作品兼具传统音乐底蕴与现代创作巧思， 借鉴西方交响音乐的结构思维，让音乐层次更具张力，同时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散、慢、中、快散的速度布局，情绪层层递进，气韵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孙黄担任二胡演奏，翟孟非担任扬琴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孙黄二胡音乐集。

阳，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有种生活叫云南，由徐子薇作词作曲，张宇演唱，歌曲旋律唯美高亢，民族韵味十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云南当地民族乐器，却凭借巧妙的编配营造出浓郁的云南味道，令人仿佛置身彩云之南。歌曲匠心独运，每一句歌词都以彩云间起笔，将孔雀、白弦、小河淌水、火把、山歌、茶马古道、滇池、茶、咖啡等云南元素一一串联，一幅鲜活生动的云南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副歌部分融入云南方言说唱，质朴亲切，十分接地气，让整首歌既有大气的民族气质，又有人间烟火的温度。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加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可》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荫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菱以菱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菱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听歌，有请李玉刚带来这首《四季歌》。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在我国的南方，7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我常常会想起这首歌，常常会想起刚才那样一首旋律。那这个曲子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东北地区吉林延边朝鲜族。其实阿里郎大家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因为阿里郎几乎是朝鲜族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歌曲题材，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阿里郎的版本，就是说借这么一个主题来抒发自己不同地区的一些情感。其实所有的阿里郎几乎都表达了一种情感，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的一种努力抗争，以及执着的向往的更多的一种民族的精神在这里。所以阿里郎这首曲子几乎可以代表的朝鲜族民族的一种精神所在。密阳阿里郎当中呢，其实他讲述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对她情人的一种向往。那在这样一种歌曲当中是有非常浓郁朝鲜族的这种风情，包括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乐器的声音很特别，比如说有一种拉弦的叫西琴，包括碧丽，还有他们特别的一种类似古筝的乐器，也是根据古筝改良的，叫迦叶琴，还有他们的代表的节奏乐器长鼓。在这么一个民族乐器的氛围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非常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有自己独特浓烈情感的一种氛围。有一位女孩演唱，然后其他呢有多位朝鲜族的这些民族音乐的演奏家一起完成。我相信在演奏这样一个曲子当中，他们的情绪是非常丰满的，让每个人都曾经有着无法去触达的思念。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苗族歌手阿纳丹感受着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于是一首《幸福花儿飞》从他的心中流淌而出。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在刚刚听到的由甘雅丹演唱的《康定情缘》中，我们听到了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的旋律。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新康定情歌》也是根据《康定情歌》改编创作的。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黄华丽演唱的《苗岭颂歌》，让这段优美的旋律带我们去到美丽的苗乡，感受那里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风土人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花儿这样红》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这样的改编让经典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很多音乐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歌唱家乡，比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小乡村》就是汤子兴用家乡话来演唱的，这也呈现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追忆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快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继续来听一首藏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叫做马吉阿玛。这首歌是藏族歌唱组合阿加组合的一首极富代表性的曲目，歌曲的旋律采用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藏族音乐元素，背景伴唱部分有很多藏语和声和曲调，加上阿加组合的动情演绎，成功打造出了一首将藏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梦中的田野》，这是一首向经典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致敬的音乐作品。优美的圆舞曲节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片金灿灿的田野上，人们在这里书写浪漫诗篇，尽情舞蹈，收

0: 藏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李少君作词，王艳梅作曲，于海洋演唱的《三沙之歌》，选自第三届《感悟大海，守护南海，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作品展演。这首歌曲从童年时的梦想出发，以小见大，抒发了爱国爱岛的情怀。一起来听于海洋演唱了这首《三沙》。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梦里水乡，这浓郁的江南音乐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梦里水乡也许是很多游子心中的家园，也是我们心生向往的地方。马上有请周璇带来梦里水乡。春天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在2005年3月发行的专辑《500里》的同名歌曲。民歌手出生的王丽达在新专辑当中改变歌路，在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映衬下，以混合型的声线演绎跨界歌曲，得到了很多听者的认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秋日的黄昏，霞光漫卷，藏进人间温柔，抚慰岁岁寻常。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的《秋分》，男女生的轮唱相当好听，整齐的歌词充满气势，唱出秋日的丰收景象，也唱出天高云淡带来的好心情。喷薄而出的热情歌声，唱着桂花飘香，五谷丰登，也唱着收获的满足感。希望这首歌能为您带去秋日的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再会吧原野》，歌词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原野的旖旎风光，远山衔着天际，白云伴着群雁，高峰积雪与青草千里相映成趣。 北京天使合唱团清澈纯净的童声，将原野的壮阔之美与离别的眷恋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好像把我们也带入到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原野之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是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管的少年公益性艺术团体，曾经获得第八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比赛金奖、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A 级合唱团等奖项。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一直践行回报社会的职责，参加各类公益性演出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蓓蕾绽放》《花开有声》《与你同在》和《一路有你》童声合唱专场音乐会，全部票房收入都捐献给了需要帮助的少年儿童。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幸福》，一起来听合唱团团员张艺师同学对合唱的感悟和对这首作品的理解。
2: 幸福是专门献给伟大的党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通过哪一阵风吹散了阴霾，哪一颗心为我守候，是谁捍卫这一方的平安，谁支撑起这一片蓝天，作品通过一连串的发问凸显了答案，是我们的党为人民遮风挡雨，在动荡的世界创造了和平的环境，让孩子们茁壮成长。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带来的歌曲《幸福》。

这是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小小少年》，歌曲由指挥金承志词曲创作，作为2019年纪录片《小小少年》的同名主题曲，歌曲用充满童趣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了孩子们在追求热爱时的坚韧与乐观，传递出少年不知疲倦的积极精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您保持初心，勇敢追梦。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2: 《陋室铭》是唐代文人刘禹锡创作的托物言志的著名篇章，全文只有81个字，却结构清晰，文辞雅致，展现诗人洁身自好、不追逐名利的高洁精神。山不在于高，有仙人居住就有盛名；水不在于深，有蛟龙潜藏就有了灵气。这虽然是一间简陋的小屋，但我品德好，就不觉得简陋了。苔痕碧绿，长满台阶，草色青葱映入竹帘。

往来谈笑的都是学问渊博的学者，没有一个浅薄的人。在这间陋室中，我可以弹奏朴素无华的琴，可以安安静静地阅读经典著作，没有嘈杂的音乐声扰乱我的耳朵，没有公事文书劳累我的身体。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杨雄的悬亭。正如孔子说的，有什么简陋之处呢？刘禹锡这篇不足百字的短文《陋室铭》，篇幅虽短，却气象雄浑，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之趣。这种精神和理念带给了作曲家张威音乐上的灵感。他在歌曲《陋室铭》中融入了爵士音乐元素，让轻盈的曲风尽可能接近原诗所追求的意境。歌曲尾声的 rap 让歌曲混搭出更丰富的听觉感受，古筝的加入则让歌曲更有中国风。这首作品由赵家静云和古诗同韵合唱团演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周杰伦《青花瓷》。在周杰伦的众多作品当中，我想《青花瓷》应该是一首全年龄受欢迎的作品，来自于2008年他的专辑《摩羯座》。作词人方文山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写出古典美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流行音乐为载体，传递出中式浪漫的唯美隽永。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作曲家詹姆斯·拉斯特别开生面地将手风琴融入到了乐队中，担任主奏的角色。手风琴的音色像是河水一般缓缓地流来流去，像白云一样轻柔地飘来飘去。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以手风琴为主奏乐器演绎的作品《日落中的敦默海德》。

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鹧鸪天·桂花》，这首作品改编自李清照的经典咏物词。郁可唯以自带书卷气的嗓音，将桂花暗淡青黄、馥香自芳的气质娓娓道来，也唱出了李清照历经世事仍坚守高洁的人生哲思，让我们在音乐中邂逅跨越千年的诗意与温情。

离间舍得，一首充满了禅意的作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对仓央嘉措的诗词的感悟，融合了情意与禅意。据说这首歌的原名呢叫做舍不得，后来李健觉得舍得更有禅意，更贴合歌曲，于是就取名为舍得。歌词里的那句，如果能把你忘记，付出什么都可以，可我舍不得，舍不得今生与你错过，这份矛盾特别的能够戳中当代人在情感和人生的很多选择当中的纠结心情。最近您是否也在为某件事情而纠结呢？不如在音乐当中让心平静下来，也许想去的方向自然就会清晰在眼前。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

0: 微笑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万水千山征途志，
2: 第一幕蛇江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蛇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面，
1: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3: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4: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5: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6: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听听第一位导呼者由张洪生演讲。
1: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7: 经历自水的上，上去两位欧气。
1: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祁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祁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九十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九十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十幕。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老板，来几个杯子。
14: 哎，好嘞，稍等啊。
15: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3: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6: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3: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5: 哎，口感咋样？
13: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6: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5: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旋律舒缓悠长，如月光般静谧，小调式的曲风增添忧郁深情。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和声清澈空灵，将月夜下的思念唱得细腻动人。一首歌是否也将您带入到了一份思念当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代表作品《红布绿花朵》。这首歌以中国的传统婚嫁意象为灵感，描述了新娘在出嫁时的喜悦和羞涩，是一首非常质朴纯净的民谣佳作。歌曲采用了吉他、竹笛、打击乐等原声乐器的编配，节奏舒缓，略带俏皮，而由主唱小娟书写的旋律清新自然，小娟的演唱也是空灵又温暖，整首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属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治愈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给您的心情带去了一抹愉悦的春风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题材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饱含诗意、恬静优美的旋律，描绘着大自然如水的夜色，也倾诉着肖邦内心深处的故事。

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波兰，以盛产有波罗的海钻石之称的琥珀闻名遐迩。除此以外，使这颗琥珀享誉世界的还有历史悠久的波兰音乐文化。在那些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波兰音乐大师中，肖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作曲家。作为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在华沙整整生活了20年。不幸的是，因为战争，肖邦半生漂泊异乡，生前曾2次试图回国，但都没有完成心愿。他将这份对故土的思念和悲叹都化为音符，写下了一首首传世佳作。肖邦的作品大多是以波兰民间音乐为基础，尤其在创作晚期，那些深情又悲悯的旋律记载了肖邦一生对故国的魂牵梦绕。肖邦绚烂而短暂的生命终结在39岁那年，死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没能回到祖国波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830年左右，但是直到1875年才由肖邦的姐姐发表。此时离肖邦去世已经过去了26年。

如同肖邦从未停止过思念华沙，波兰人也从未停止过缅怀肖邦。从1959年夏天开始，波兰华沙皇家瓦金基公园每年都会举办肖邦露天音乐会，一般会在5月中旬至9月中旬之间的每周日举行，并且从来不会因为天气变换而改期。虽然华沙的夏天多是晴朗的好天气，但有时候也会突降暴雨。这个时候，观众们要么自备雨具，要么躲在树林底下欣赏、倾听。

60多年来，肖邦露天音乐会成为波兰人一件庄严而随意、肃静又休闲的音乐盛事。据说，每场音乐会至少可以吸引3000名观众，整个音乐季的观众多达12万人次。灵魂属于波兰，音乐属于世界。肖邦的音乐被人们热爱，不仅因为他用音符记录了波兰的美和忧伤，也用音乐记录和诉说着深沉的爱国之情。

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孙燕姿《第一天》，作为她巅峰时期的代表作，这首《第一天》在当时获得了无数大奖。轻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歌词，充满了热血，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给听到的所有人传达出了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状态。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萧敬腾演唱的《海芋恋》。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青涩而倔强的萧敬腾。听说这是他当初因为参加比赛而创作的，没有想到一经推出得到了太多人的喜爱，并且每次演唱会都会全场大合唱。一起来听萧敬腾《海芋恋》。

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云飞演唱的《没有朋友，哪有诗和远方》。我想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真诚的朋友会给我们如山的依靠，如水的温情，如阳光般的希望，会让我们重拾自信和坚强。云飞用他独特动情的歌声，完美演绎了这首歌的含义以及对朋友的致谢之情。
1: 春花秋月梦一场，人生坎坷几多伤。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5: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二妮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陕北的女歌手，她和妹妹王小妮一起演唱了歌曲《陕北女娃娃》。在她们高亢清澈淳朴的歌声当中，在欢快动感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面容美丽、性格温柔、对爱情充满向往的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列老式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疾驰，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而在摇晃的车厢里，一场音乐史上的伟大创作正悄然萌芽。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蓝色狂想曲》诞生的奇妙故事。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接到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的邀约，为一场实验音乐会创作爵士风格协奏曲。可时间紧迫，创作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格什温前往波士顿演出的火车上，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节奏叮叮当当，杂乱却充满旋律，瞬间唤醒了他童年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区聆听

黑人音乐的记忆。灵感如喷泉般涌出，他迅速捕捉下脑海中跳跃的旋律。这些零散的音符正是未来蓝色狂想曲的雏形。葛诗温自幼就是音乐奇才，12岁便拥有过耳不忘的本领，任何曲子听一遍就能在钢琴上完美复现。18岁闯入百老汇，为音乐剧伴奏积累了丰富经验。此番灵感乍现后，他仅用几周就完成谱曲，但给作品命名时他又犯了难。直到演出前夕，作品中独特的布鲁斯曲调给了他启发。Blue 即代表忧郁的布鲁斯风格，又暗含英文中蓝色之意，蓝色狂想曲就此得名。从音乐性上看，蓝色狂想曲堪称古典与爵士的完美交融。开篇单簧管从低音区突然滑向高音区的华彩段落，打破传统，如同火车汽笛划破寂静，瞬间抓住听众耳朵。随后爵士切分节奏与古典管弦乐交织，钢琴时而如灵动的爵士舞者跳跃，时而与乐队合奏出宏大的交响乐章。葛诗温巧妙地将黑人音乐的即兴感、强烈节奏与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相结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1924年2月12日，纽约伊俄里安音乐厅《蓝色狂想曲》首演，葛诗温亲自担任钢琴独奏。当乐曲响起，现场观众为之沸腾。他以优美意境的旋律、鲜明的音乐风格，成为定义爵士时代的经典之作。这一火车上诞生的旋律穿越百年，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奏响，诉说着音乐与灵感碰撞的传奇。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说到电影《旋风小子》，可以说伴随了太多的80后和90后，在其中除了有很多动人的情节以外，还有就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这首《心云》。在电影的结尾处，四毛和珍珠相拥离开的时候，林志颖就以他清澈的嗓音搭配上影片完美的结局，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当时出现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温暖的《心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作为很多人记忆当中难忘的偶像剧，应该对那一片紫色的花海印象非常深刻。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薰衣草的各种装饰在当时风靡了很多的校园。这首《花香》讲述了一个个紫色的梦，也提醒着所有人，虽然说花香常在，但也要记得那一份无可替代的温柔。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 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源泉北京 Long Stay， 清新简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四处行走的文艺青年的形象，没有深邃的思想，追求的不是天长地久，而是曾经拥有。要是用关键词来概述这样的音乐，那就是除了感性还是感性。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嘿，各位，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快乐的心情，轻松浪漫，诙谐幽默，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欢快和自在，一起来听林宇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学友在2004年举办了《活出生命光彩》的演唱会，在其中，张学友以歌会友唱尽了别人的歌，也是让所有听歌的人听得如痴如醉。他翻唱了很多人的歌曲，比如说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张国荣的《追》，比如说孙燕姿的《天黑黑》，比如说周杰伦的《心情》，当然还有这首翻唱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作为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到现在依然在流行，依然每次听都会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依然每次听都会跟着一起来哼唱，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请出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0: 拂，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

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首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速流淌的爬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刘若英《同桌的你》。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想很多人沉在心底的事都会突然的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渐渐的清晰，陌生的声音也开始渐渐的熟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青春的记忆便会在歌声当中被一一唤醒。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青春是教室窗外摇晃的树影，是操场跑道上滴落的汗水，是课桌前堆满的试卷，更是你我并肩奋斗的每一寸时光。虽然很多人已经挥别了校园，但是青春永远不会散场。愿我们都能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让青春的故事在岁月里永远鲜活美好。老狼，睡在我上铺的胸。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聆听珍贵的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这首歌也是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作为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浑然天成，无懈可击。叶倩文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歌曲当中那飞蛾扑火一般的眷恋和对好时光逝去的恐惧，被叶倩文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国荣演唱的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之所以风靡整个华语歌坛，除了张国荣的深情演绎之外，还有就是黄沾的词曲。夜路的颠沛流离，走过的坎坷，经历的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当中尽情地表现了出来。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Flowers in October， 十月的花。在交响乐的铺陈中，小提琴和长笛在钢琴的陪伴下依次登场，悠扬深情的笛声吹响了十月的风铃，火红的枫叶在温和的阳光里轻轻摇摆。蒂姆·詹尼斯的作品通过简单的演奏，却将秋景展现得唯美

秋风掠过树梢，金黄的叶片翩跹坠落，诉说着夜的宁静与温馨。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伴您的蓝调秋夜。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月半弯》是张强翻唱张学友的歌，温柔的钢琴与弦乐勾勒夜色，星月弯弯，南风轻轻的吟唱，将月色与思念织成温柔的梦境。这首翻唱歌曲保留了原曲的浪漫底色，同时呢，又加入了更轻盈、更摩登的现代 disco 律动，是此刻最治愈人心的温柔。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心动》是林小培为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心动》演唱的主题曲，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部分，他用简约的钢琴与轻柔的弦乐铺底，让歌手把歌声里的情绪层层递进。林小培的演唱不炫技也不煽情，他用沙哑质感的嗓音把你住在我心底的思念与怀念的勇气唱得真实可触。下面这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想起心底那个曾让你心跳加速的人，珍藏每一段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459，完成于1817年，在舒伯特去世后的1843年才首次出版。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受争议的一曲。由于这首奏鸣曲有五个乐章，当时的出版商将其冠名为五首小品，因此至今仍有人把它看作是由五首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也有人推测，这首作品的末乐章其实是另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首乐章。当然，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已无从考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支名为《登船》的作品，是配乐大师莫里斯·贾尔为爱情电影《云中漫步》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这部电影讲述了老兵保罗归乡之后邂逅维多利亚，在葡萄园开启的治愈爱情故事。作为来自于法国的配乐大师，莫里斯·贾尔以拉丁美洲的音乐作为灵感，用旋律描摹了田园的诗意风光，为影片搭建起浪漫的听觉框架，成为电影当中帮助叙事的重要音乐元素。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自先秦《诗经》《小雅》鹤鸣，以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开启鹤的文学书写后，鹤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学意象之一。君子以鹤为典范，离人以鹤寄相思，百姓以鹤祈求长寿等等。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托自己的情感。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秋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之后的作品。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以鹤的视角，用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在这首诗中，虽然鹤是孤独的，可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晴空之下，振翅排云的仙鹤，是诗人昂扬向上的生命写照。这首诗以鹤的轻逸承载中国文人的豁达胸襟，在碧空中挥洒诗情，让秋天不再是萧瑟的代名词。刘禹锡让鹤成为不屈的化身，传递出困境中不失志，失意时仍进取的人生态度，彰显了他乐观坚毅的人格魅力，留给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首诗与鹤成为激励后世突破困境、追求卓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

勾云江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卧舟山，

成语孤云野鹤就出自于刘长卿所写的这首《送方外上人》，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孤云野鹤来比喻超脱尘世的隐士风骨。传统送别诗大多写离愁别绪，而这首诗毫无伤感之态，他将惜别之情转化为对友人修行之路的指引，既赞美了友人的高洁品格，也寄托了诗人自身对隐居境界的向往。整首诗既有清雅之韵，又有深刻的现实思考。鹤选择与孤云为伴，在天地间自由翱翔。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归隐是精神层面的自洽，真正的栖息地是心中那片干干净净、自由自在的天地。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保持内心的从容，为自己构建一片不被外界干扰的精神自留地，以此对抗生活的焦虑与浮躁。以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

知心做事。其实生活在都市里也能有闲云野鹤般的心境，就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饮酒其无》所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被世俗裹挟，忘了给心灵留一片晴空。不妨学学刘禹锡笔下排云而上的仙鹤，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揣着一份秋日胜春朝的豁达，在压力里寻得向上的底气。也可以学学刘长卿诗中半云的野鹤，不困于世俗的繁笼，不跟随潮流的沉浮，守住内心的澄澈与纯粹。不必逃离车马喧嚣，只要心有鹤影，便能在奔波中按下暂停键，在风起时稳住方寸，在纷扰中寻得从容，让脚步与心灵合拍，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面要听到的这首《夜来香》是黄龄对经典歌曲的用心重塑，李景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经典旋律，在音乐人常石磊电子爵士风的编曲里焕发出新潮的魅力。黄龄用朦胧婉转的嗓音把夜上海的风情唱得慵懒又随性，仿佛带你走进了月下的花园，闻着夜来香的芬芳。

秋叶渐长，寒意渐浓。九点的钟声敲响时，愿你身边有暖，耳畔有歌。你好，我是魏荣，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这个静谧的深秋之夜。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钢琴家波利尼演绎。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

肖邦的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53号被冠以英雄的称号。这首作品是肖邦背井离乡之后创作的，当时肖邦旅居巴黎，作品饱含着丰富的情感，描绘出肖邦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继续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波利尼演绎。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浪漫乐派奠基者之一的作曲家舒伯特身上，流露出一种纯粹的浪漫气质。他用自己特有的想象，创造出了一个瑰丽的音乐世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舒伯特的第八和第五交响曲》。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号交响曲大约创作于1822年，全曲只有两个完整的乐章，因此又名未完成交响曲。这两个乐章在舒伯特生前都没有演出过，直到舒伯特去世30多年后的1865年才在维也纳首演。舒伯特抑郁而富有诗意的音乐特点在这部作品中有着非常强烈的体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乐章一开始在低音弦乐器细密如织的背景中，木管奏出幽暗低回的第一主题。

如果说断臂维纳斯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产品，那么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同样可以堪称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残篇之一。这部仅有两个乐章的交响曲是舒伯特最著名的交响曲作品，虽然形式上未完成，但也正因为如此显得结构新颖。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是一个行如流水、布局和发展都舒缓自然的乐章，将听者带入到了一个宁静而又充满幻想的意境。

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完成于1816年10月。舒伯特的这部作品的编制很简单，管乐编制只有长笛、两只双簧管、低音管与法国号，没有交响曲中常见的单簧管、小号、长号等乐器。舒伯特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贯穿整部作品，让人深受感动。

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采用小型乐队编制，是一部由室内乐队演奏的小型交响曲。这部作品规整简明的曲式与贝多芬初期的创作风格非常接近。据史料记载，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直到1841年10月17号才得以面世。由米歇尔·莱特梅耶指挥维也纳宫廷歌剧院乐团第一次公开演出，那时舒伯特已经去世13年了。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钢琴协奏曲，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音乐会上演出频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创作于1874至1875年间，1875年10月在波士顿首演。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篇气势磅礴激昂，钢琴的演奏充满力量，与整个乐队的对抗和较量具有英雄式的魅力。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洗练的西欧格调、华丽的管弦乐法，交融着浪漫主义戏剧性的激情和斯拉夫式的豪放，尤其是他

包含的优美的民谣曲调让它更具魅力，使得众多的钢琴家克服艰深的演奏技巧，竞相演出这首作品。

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9年。作曲家将这部作品提献给了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以感谢他精彩演绎了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 G 大调钢琴奏鸣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二钢琴协奏曲1881年11月首演于纽约。第二年三月，这部作品在俄罗斯首演时，尼古拉·鲁宾斯坦已经去世，所以由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塔内耶夫担任钢琴独奏。但值得安慰的是，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哥哥安东·鲁宾斯坦指挥了这部作品在俄罗斯的首演。

降 E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生平最后的作品，当时他仅仅完成了第一乐章，原作所附的一段行板和中庸的快板相当于作品的第二和第三乐章，是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后由他的学生塔内耶夫于1893年完成补写，并命名为行板与终曲。这部作品由塔内耶夫于1895年在圣彼得堡首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塔内耶夫补写了老师未完成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他所补写的行板与终曲创作素材来自于柴可夫斯基1892年未完成的降 E 大调交响曲的草稿。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钢琴家格朗塞的演绎处处洋溢着极其浪漫的听觉美感。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小步舞是一种源于法国民间的三拍子舞蹈，由男女对舞。顾名思义，小步舞是一种舞步很小的舞蹈。16、17世纪，古老朴实的小步舞由民间传入欧洲宫廷，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风格变得端庄、文雅、优美，很快便传遍了欧洲，在18世纪盛行一时。从18世纪起，小步舞曲常常被作曲家作为作品的一个乐章，用于组曲、奏鸣曲或者是交响曲的创作。同时，作曲家也用小步舞曲的节奏创作过许多独立的器乐曲。在众多的小步舞曲中，贝多芬1795年创作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是非常通俗流行的一首。这首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编号 WOO10 的钢琴曲集6首小步舞曲的第2首。

从作曲家海顿开始，将小步舞曲用于写作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在他之后，许多音乐家也写了小步舞曲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采用小步舞的节奏，但是已经脱离了舞蹈，成为了纯粹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欣赏贝多芬的12首小步舞曲，作品编号 WOO7。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W007， 为乐队而作的12首小步舞曲，创作于1795年。从1792年起，维也纳美术家协会每年11月都要举行盛大的舞会，专门邀请一流的作曲家为之作曲。继海顿为之作曲后，1795年贝多芬被邀作曲。贝多芬的这12首小步舞曲全部用大调写成。不同于贝多芬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从这些小步舞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柔和雅致。

今天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在1795年前后创作的一些舞曲作品。据历史学家的推测，贝多芬在当时可能是遇到了一些财务上的危机，所以这些舞曲应该是他为了商业目的而接的创作任务。然而，这些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粗制滥造的痕迹，而是和贝多芬绝大多数的作品一样闪闪发光。

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深红初浅黄。此刻是晚上十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温柔旋律揉进甜美梦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奥地利军乐队指挥约瑟夫·瓦格纳的双鹰旗下进行曲。进行曲以沉稳的鼓点与号角式的引子开场，随即展开雄壮豪迈、旋律性极强的第一主题，充满皇家气派。中段转入抒情如歌的旋律，由木管轻柔奏出，仿佛对往昔荣光的怀念。最后，第一主题以更加辉煌的配器再现，在铿锵的节奏中荣耀收束。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爱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窗花舞》。这首短小精悍的乐曲出自芭蕾舞剧《白毛女》，描绘了除夕夜喜儿剪窗花贴窗花的温馨场景。木管乐器奏出轻盈活泼的民歌风旋律，弦乐以欢快的节奏应和，让人仿佛看见了剪刀在红纸上飞舞，一幅幅吉祥图案在指尖诞生。音乐里满是过年的喜庆劲儿，那是北方农村最温暖的年味儿。窗外雪花飘飘，窗上花开富贵，屋里人心暖暖。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71年，31岁的柴可夫斯基写下了这首俄罗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音乐像一位老朋友在炉火边与你闲话家常，弦乐柔和地铺开，含蓄又亲切，偶尔旋律线条起伏起来，仿佛朋友聊到动情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一些。整个乐章温润绵长，像一盏暖灯，静静照亮深夜里的温柔心事。

0: 当清冽的晚风漫过城市的街道，秋叶归于大地，音符沉淀心声。我是杰科，深夜十一点，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静享秋日安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1: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0: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0: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凯里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马德里夜曲。这位常被低估的古典大师创作此曲只为记录故乡马德里的市井夜色。音乐以模仿教堂钟声的拨奏开场，随后大提琴模仿着街头吉他的弹拨，描绘着盲眼乞丐的小步舞与玫瑰园的帕萨卡利亚。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风俗画卷，比任何文字都更加生动地留住了18世纪西班牙夜晚的呼吸。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日复一日纷繁复杂的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超载，失去了轻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是典雅规范的小步舞曲，搭配三声中步的结构。A 段是优雅端庄的三拍子宫廷舞曲，尽显古典时期的精致仪式感。中步转为柔和的三声中步，单簧管悠扬的旋律缓缓吟唱，与弦乐交织出脉脉温情。莫扎特在两个部分里巧妙安排单簧管进出，让这件乐器时而融入弦乐之中，时而又成为舞台中央最璀璨的焦点。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0: 星光清冽，双月为伴，晚风卷着落叶，轻声慢行，这是岁月写给秋叶的温柔独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午夜零点，让我们用音乐说晚安。
1: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清晨天降威明，各位早安，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六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71年的管弦乐作品《1001夜圆舞曲》。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就选自其中。小约翰·施特劳斯受到东方神话的灵感启发，创作了轻歌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后来，他根据这部轻歌剧的音乐

改编创作了管弦乐作品《一千零一夜圆舞曲》，并在纪念维也纳剧院创立80周年的音乐会上首次演出。《一千零一夜圆舞曲》由序曲、3首小圆舞曲和结尾组成，以轻快的旋律和丰富的节奏表现了小约翰·施特劳斯所理解的东方情调。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动物狂欢节创作于1886年，当时作曲家圣桑正在欧洲各地进行巡演，在奥地利休息期间，他应巴黎好友的邀请创作了这部别出心裁的管弦乐组曲。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由14首小曲组成，每首小曲都以一种动物为主题，通过音乐描绘出它们的形态和性格。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巧妙地运用各种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技巧，将动物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作曲家圣桑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当时音乐界的一批守旧平庸之辈把持着乐坛，称王称霸。在他们的影响下，音乐创作和演奏中追求奢华浮夸的风气随处可见，而真正富于新意的作品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则受到种种压制和排挤。作为一个立足于振兴法国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圣桑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表明了与顽固保守势力的对立，更想有机会用音乐来揭露那些大人物们的真实面目。

这样一来，动物狂欢节就成了实施他计划最理想的工具。按照他的构想，他笔下的每种动物都有其特定的寓意。比如耀武扬威的狮子形象，其实是讽刺社会上那些有权有势、养尊处优的平庸之辈，他们惯于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显得不可一世。母鸡和公鸡，描写了公鸡与母鸡的争体，鞭挞了那些爱出风头、自命不凡的君子和喋喋不休、搬弄是非的小人。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
2: 日出
1: 开启新的一天。

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是整部作品的巅峰，作曲家凭借对复调手法成熟的驾驭，为音乐融入了粗犷宏伟的气势。辉煌壮丽的终曲对弦乐演奏有很高的要求，这个乐章采用传统的热闹方式开场，随后出现第二个主题，这是一个柔和的切分旋律。这个乐章的展开部篇幅很长，主要展开主部的材料，这也正好与第一乐章的展开部形成了对比。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创作于1806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61， 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具王者风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小提琴音乐宝库中的珍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勃拉姆斯、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我们首先听到的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晨露寒凉，落叶随风轻化。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7点，音乐相伴，抚慰秋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首序曲以其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开场，构筑起一个关于勇士、魔法与爱情的传奇空间。稍后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作品《花之节日波尔卡》。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他最拿手的笔法，将圆舞曲的优雅与波尔卡的俏皮融为一体，弦乐旋转如花瓣纷飞，铜管与木管仿佛点缀其间的金箔与露珠。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音乐充满了朝气与活力，主题清晰而优美，节奏轻盈流畅。这是莫扎特早年就已经显露无疑的旋律天赋，它就像是清晨第一缕最耀眼的阳光，用热烈清新的节奏来点亮我们的听觉。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到莫扎特创作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他以天才的玩心，在古典奏鸣曲的框架里融入了想象中的那些活泼而略带诙谐的土耳其军乐风格，旋律朗朗上口，节奏鲜明跃动，莫扎特式的超越时代的纯粹快乐与灵动创意，为整个清晨画上一个神采奕奕的惊叹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喧嚣热闹的生活中，我们时常需要一段温柔的旋律抚平生活中的褶皱。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一首跨越近200年时光从未褪色的古典名曲，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它没有恢宏磅礴的乐章，没有跌宕起伏的节奏，却以澄澈婉转的旋律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治愈的声音。

门德尔松的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初稿完成于1834年，收录在他的艺术歌曲集编号34号的六首歌曲当中。整套作品集1837年正式出版，它也是门德尔松所有独唱艺术歌曲里流传最广的一首。这首歌曲的文字版本来自于德国诗人海涅的抒情诗集《抒情间奏曲》。当时海涅正深陷情感的纠葛，在复杂心绪之下写下这首满是东方浪漫遐想的诗歌。天性温柔细腻，擅长勾勒唯美意境的作曲家门德尔松读懂了诗句里的浪漫情思，他把静态的文字谱成流淌的旋律，让诗篇化作乐章，就此成就了这首跨越时光的传世经典。诗歌开篇的句子后来直接被用作曲名，翻译家钱春起把它译为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个译名流传了近百年，也成为国内古典音乐界通用的版本。近200年来，这首作品不断被改编演绎，衍生出多种风格迥异却各有韵味的版本，为经典的旋律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依次聆听不同形式的经典演绎，解锁这首名曲的多元魅力。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的童声合唱版。干净纯粹的童声刚好呼应诗歌里莲花、椰林、恒河、梦境那种不染尘俗的美好想象。层层和声缓缓铺展，轻盈婉转，就像林间清风掠过原野，诠释出歌声为翼、乘风远行的轻盈感。原作独唱版本是一个人的浪漫遐思，而童声合唱把这份个人憧憬变成一群人共同的美好梦境，放大了诗篇里光明安宁的一面。孩子们的歌声澄澈质朴，让我们卸下了疲惫和浮躁，感受到音乐最本真、最动人的力量。

果说艺术歌曲是带着词句的倾诉，那么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版便是抛开文字束缚的遐想。原作艺术歌曲的人声旋律交给了小提琴，琴弦轻柔之间，旋律婉转舒展，温润绵长。而钢琴铺底像缓缓托举羽翼的晚风，稳稳衬托着小提琴的吟唱。没有歌词的限定，留给听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就像古人所说，余音绕梁，无声而意无穷。这一版本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一个室内乐小品，是单人独白式的吟唱，音色更成熟温润，带有成年人浪漫的缱绻，更细腻与内敛。1834年，25岁的门德尔松着手创作传世之作《乘着歌声的翅膀》。彼时的他正任职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事业稳步上升。期间又结识了未来妻子塞西尔，开始了美好的热恋期。他没有放大海涅原诗的忧郁，而是以自己对爱情美好幻境的向往，写出这首宁静梦幻的艺术歌曲。作品和声色彩柔和，调性温暖，情绪克制舒展，没有强烈戏剧冲突，展现了门德尔松独有的审美，精致、纯净、诗意。

如果说童声是天真的清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男高音则是澄澈的星光，明亮又内敛，诉说着心底的诗意向往。担任演唱的彼得·施赖尔是德奥艺术歌曲的大师级歌唱家，以清澈通透的抒情男高音把诗歌文本的演绎放在第一位，同时钢琴伴奏克制通透，与人声平等交融。整体作品兼顾了海涅诗歌的诗意与门德尔松温柔梦幻的音乐意境，是德奥艺术歌曲的标杆录音。歌声像被月光洗过，没有多余的炫技，只用最松弛的气息拖着每一个字，带你完成了一场不用赶路的飞行。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欣赏曼托瓦尼乐团带来的管弦轻音乐版《乘着歌声的翅膀》。这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经典的通俗化改编版本，核心就是曼托瓦尼乐团标志性的弦谱手法。小提琴分为多组，由高到低层层递进渐强，形成如流水瀑布般连绵丝滑的音响，搭配轻盈的木管点。

缀，音色华丽舒展。褪去了文字，将原作的梦幻加上了阳光的感觉，把飞翔渲染得安逸而浪漫。近200年时光流转，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鲜活动人，因为它藏着人类朴素的期许，挣脱束缚，心怀热爱，自在安然。愿我们都能乘着歌声的翅膀，奔赴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本期的时光休止符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找到经典音乐广播，实现在线节目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稍后时间我们来欣赏到一生所爱的管弦乐版，相信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很多画面和情感也会随之浮现。当他从人声的吟唱变为纯粹乐器的诉说，那些关于爱、遗憾与时光的复杂情感，在弦乐的起伏与管弦乐的点缀中，都显得更加深邃动人。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吉他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时，不免都会产生这样的好奇，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宫殿，能让这首曲子听起来如清泉般淌过心底，如婴孩般的恬静柔美，却又能在静谧幽怨中让人无限遐想。每当曲子响起，听着心里不免总会莫名地生出忧伤，仿佛是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向你追忆他过往的繁华，娓娓而谈，语调中透着苍凉。乐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所描绘的繁华世界，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格拉纳达王宫，13、14世纪由当时统治西班牙的北非摩尔人建造。阿尔汉布拉宫堪称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经历了几个世纪，如今依旧优雅端庄地伫立在阿萨比卡山上，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整座建筑物的外部简洁朴素，而内部却细腻华丽。公元14世纪，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燃至格拉纳达，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亲率10万大军兵临城下，随着摩尔人被彻底赶离这片土地，阿尔汉布拉宫的往昔也就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几个世纪以来，格拉纳达王国的这所废宫遗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回忆与遐想。据说1896年某一天的黄昏时刻，西班牙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泰雷加来到了格拉纳达，眺望着夕阳下的这座昔日富丽堂皇的废旧宫殿，作曲家的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当天夜里，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用颤音技法来描述，写成了一首吉他独奏曲。泰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出生于贫寒家庭，且右眼全盲，但是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吉他。古典吉他十大名曲中有一半都出自于他之手。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开始于一丝忧伤，最后也以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宁静中结束。有人说，这旋律似乎也如泰雷加的人生，在宁静中成长，在寂静中结束，而贯穿始终的却是淡淡的忧伤。知道这段历史后，再听这首乐曲，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霹雳茶器。
2: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约翰·埃曼努埃尔·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这首小品的风格非常的轻盈，钢琴模仿着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啼鸣，旋律简单明快，带着北欧森林特有的纯净空气感。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巴奇尼作品《精灵回旋曲》，这支作品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灵动的气息。小提琴的旋律快速盘旋跳跃，仿佛一群嬉戏的精灵在晨曦的森林光影里追逐穿梭。

清晨日出鼓点的这一段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但美好的音符仍会在空气里轻轻震动。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随时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魏荣，希望这些旋律余音能够伴您从容开启新的一天。下期再见。

秋天是生命中的一个顿号，它让我们从春夏的忙碌中抽身，也暂不用去奔赴冬的凛冽，得以在此刻审视内心，沉淀过往。就让音乐陪你好好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